0: 3ZZZ 92.3 FM.
1: 3ZZZ, good your up on Fair FM.
2: 你容易中的这个电卡带上朋友叫毛铁川的那样说当觉得对就不是是很猛多海路被猛海就从那睡觉到桌头木桌下到也是那你容易中的这个电卡我你都被带去我说列的被孤的孤车带去了桌这边有你就注意我你出出路带去是列带去阿美加加拿大飞机说的你了的天爸妈的天旅路的节目别叫固定梦天叫蹲彩罗木可能可好了有多真呢我天天也是的原句给那感情人天天也都可共编都是等久梦要做的节目我萨列我要做路生 Victoria 了路不得路宽 Victoria 的多真妙本的圣维托利亚的，而且澳大利亚，我听你有多讲，因为多听见了，也那能多讲，人家看中我莫鲁那些人家看中，而且也受到说动闻到，这的确多，但是人家看了，也里里路边被么这个。还多也要弄时间，里路省到多些。在北就不容易去一就要北在北就不容易去一就要北在北就不容易去一就要北在北就不容易去一就要北

0: Ya li tsung zi nang mung je shi jang nung o so su yu lan de bai tu tu mo so su su cha yin.
1: So su shang to ta ti ya. I tu pa niya to tu ho te I tu zi nang yu a ju to mu to je hai plow to ka mo o lu che shi chong sa ko ten to a di le. Lu che to ya ta ke plow lu lo tia lu che bishi bishi station wagon to shi chong ta Augusta Highway the Crystal Blue to go to nung go di di shen zo nu Wednesday.都加入菜不是不是我要一度半年摸着就一想要肉 Crystal Blue 豆豆叫个卡吗卡完的叫母豆这卡吗卡车我的豆豆豆干的所幸突然之间梦到差个阿路这那么贴着去咖啡后一路中我说了我包着你着咖啡用车包后你得到做做做我一份的解析的站的车我谁个做做路的车做给那路你这么给一种 billion dollars New Tuesday, Tier Wednesday, Australia, Taxation Office, 那叫 ATO, 都不希望能够记录啦。如果都在括号 Member CBDV, 莫叫卢克亚兰的人说做给他捏 cash。登门的给口叫弄到贴叫在 Super, 我知道在。路 ATO 知道海底就拉路的州做事我但是老就给穿铁证得到我母说是海做门子一度没有人哦我都概念到和 Blue Mountain 头弄少到多了莫被都没有贴都把念莫不就爱想就把就莫和路车的 Valada Road 的 Valley High 头是和高头不就今天的打树弄山的寂寞大吉我到老家都没有老吃不了我莫吃熊天一度没有我莫一熊天被熊都叫不住这颗马赛说声突然之一度都落我多懒得可做多去包门家就做好这能我莫根据莫做应像 news.com.au 多一黑道都没有摸过一箱都打是能走弄这些大树大家都在给八村啊这里头你走多中的路在摸贴着大后摸大茶这的 favorite drive 后软 no waste 沙口带路崩是你里鸡头中度路满的说是海门子一度朋友是包动的都都能做列的都要都能到海走路这海不老的女傻的都给你写个八女八个英女都哭哭我都过把的摸比的摸摸个乱查 cancer要你那被做海那是一边那边嘛厉害，所以做门子都那是冷冷。
0: 要你从你这个地方家，要你那么过一度莫来一顿菜那过还得个刚才我们边都说等军要做地球二十年了呢，要你那个过到啥一日，也说莫拢别的接干木开过呢。像那那热那么啥都搞肚子，我搞专门搞股。哎呀，你那个搞病毒说冻脚又出错个热，也说那温带热，温带别么还，说是也别就热嘛，个要么搞到牛一老个车对个车开个车海东都说冻脚等着换着脚呢，要你那二公差还行的，要你那二么个。 ตัวหูว่าหมวกเราตุนใส่มารู้เมนเสียมิค้าวันยัดเตจเราชัวรายชัวก็ซาตัวเด็กเจี๊ยกมุขกู้นอเจ้าก็ตัวเทียมฟีมุตัวก็ตัวสีอมุขกู้เทียจะสีว่ามุตริกก็หายชี้จำลงโอเคเทียก็อยู่กับเป็นตัวสตงจวนตะกำลงโอเคเอโอโจก็มัวไปจนถูกต้องจวนถ้าก็มองเที่ยงก็จะนั่งดูจะหายได้จริงต่อเรนนัทซีนมุชิจะมองจะก็จะอยากชวนต่อ

在咱的晓得哈，弄啥事做文字，一度朋友要一批包到地，那都能做列的，多都能到海做路接海，包点女啥的，做给那些个八女八个英女都苦苦苦我做过包点我莫可能查 cancer。为的 CCTV 都做得好，就是不老可以做你就给咱们了。我得多能做了，不如老人可能但是那要种的路就是不老些吃不冷的 New South Wales 都透露里边的你可给自己大家都冷点寂寞自己给多度孤苦这是白天白度乱走，切入在云的路最后排的尽头是他农地，各家路啊理想啊些那个包。说是还得点一度半年周末送到后大家周住等的路这八天周的家头路是后都杀我母阿都没用，都真是困死了烈的，都不念大到在千万的可给西错 Flinders 来天 Ferry 来头 Townsville 困死了往的下头被就激烈的总督努出色头阿都没用，莫个一想都得都杀大家你大都中的路 platform 玩的都列的都得加头尿和阿贴莫空周年说是想托等时莫一度能多好一路通走给夜山走路这尿和 platform 玩的莫给带晒走都正是就给包就给八脚正到慢着不走走给南部 Street 的 Kangaroo Point 多晚带过头大树 No Friday 头都能到报寂寞热下应该歇的都能扎车头空给报路街都真是大到可好那容易给多大心到天真直到成熟都肯理解三团子莫一路借多都把尿好一路借 Chris Eastwich 我都落到姑娘都真是可可落到姑的我可真正透摸着路正动做动切做阿好他讲的路借我称的做给亚 Ravin Street 的若表不怕到差的寂寞落到姑做几套总度努得色可落到姑到时时很到头落多大时女姑姑很我做就去春天去对应家母做好路这个做到头上座 New Friday 头着都真是多落到差到的路这莫给一生说是下海坐子就能驾车通不路的车大道只将给坐月落这些车不路位的给坐坐和 Middle East 正拼人子给我坐坐的的车 America 坐的车 Iran 我坐周末给工作和 strike off her mood 接着空是做到周就穿起让得给得家装得得求 Saudi Arabia 路大厦做 East West 我周就给做通电的这些东给转转扎是你东见到如果能够行走一里边头了到走东给转啊啊里就就一来要一够要领到 order special blousing 一里
So Sir High Moon Z to former Prime Minister John Howe to ta to tua autumn the gay not to politic to call Jim Wood or Jai Shay Law. So got your near Jim Woman, you are dot guy, your name Jing Jing the new to Liberal Party to hide.到家路主意到给找我落入家你把做美女要包 baby bonus 带着 hungry 家家你落入女给落被就想过去错的谁你都落落头带着是个薄膜你把你自己领导下就一些 dollars 和我说连 dollars 但是你都好带着我说连给给生都没速度都帮给出版的这点政府都把这个像 billion dollars 都像你自己分的事业都给筛选民乐要要明月要对月要大事要做好的确我说给给清晰做帮给出了出这地中府都把这个像 billion dollar 都业界粉丝都给筛选明月要叫到老天我那顺情把月叫做昨天的政府后根本没将你把名誉抹安蓝上 baby bonus 我都特叫 liberal 头脑崩下说三团子政府 federal government 都中不落大家一度没有更大听 be primary school 都顾念听而的路桥各组织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落差不落好路的桥东菜莫做想到这姑娘到女菜地偷女洗脚错做地我莫走贴个路蹦灯 plasma 的宽敞狂路桥我中府贴好多金 Kimbra 包的捏脚给母鸡我是好这个到贴脚这能落透露下理想而且能够哦女儿才得你得贴那得做姑娘贴女才将把莫脚捋说是汉子 Victoria Green MP Team Reed 都打是能透摸女女的就不用我都女做给西都的独家摸光该拉给母都乐和求贴我都摸给夸夸都独诺只我都说的要一度能正真好不诺只好生都得瑞一度给夸摸头老贴要一度给吹风晒贴到了，到时候你都给那主从左上落到阿几过摩鞋垫，你到摩个浪茶，到几唔通不好你路姐，你那些都唔弄得了呢？要啥事好啥动作，这都不是故意多呀。

0: 네.
1: 啊，对啦，亚萨斯顿地啦，亚花椒啊，亚到贝鲁省维多利亚那亚里鲁省，我莫贝怎么样？啊，亚到伦敦门贝那那有人呐，啥些草里果子的格里斯，亚到鲁山的有成都分到啥草里果下，亚到鲁曼德达的那有成都分到的样个贴啥草里果椒啊。 你到伦敦，不是有人那潮面子，啥潮人个去？你到伦敦市里有人那潮到亚里，啥潮人个去啊？你到多金克巴有暴发奋斗，啥潮人个下？你到伦敦红巴有人那啥潮人个啊？你那样弄到土木不拢的地上做，你帮土木个转的地中都，莫个啊土个转的地薄给。 那那么样，你这些老人都是拿一条老鼠来个报道里下说，是你阿美利加，一条老鼠来个报道里过去，趁下播不是多见一条蛇，一条老鼠来个报道里个边把的不是不是打你太，这一条老鼠来个报道里过去，趁我播不是转动你呀啦。

0: 哦，原来本身的古董龙，伊拉也说了嘞，话的有么给了瑞州一种呢？这个的能查的种，我都恐龙，伢都他给拿话的，嗯，有么给了瑞州内的，原来呢，啊，问题话边都是东区的，这起码都公司要中介，这有大适合的，原来呢。
1: 哦，原来本身的古董龙，伊拉也说了嘞，话的有么给了瑞州内的，原来呢，问题话边都是东区的，这起码都公司要中介，这有大适合的，原来呢，哦，今年就水的，原本把地产人用的，我们都还用得那些资料啊，去山东区的，到东区以后能多还得那些，有住到都公司差不多就能，啊，年度内选择要以前呢，一个今年只要只要买的，如果离那些去山东区有个别，某一年度内选择，都去山东区，那那到底能够的，靠的都个用呢，原来这就山东区的，到东区以后能多还得那些，有住到都公司差不多就能，啊，年度内选择要以前呢，一个今年只要只要买的，如果离那些去山东区有个别，某一年度内选择，都去山东区，那那到底能够的，靠的都个用呢，原来这就山东区的，到东区以后能多还得那些，有住到都公司差不多就能，啊，年度内选择，都去山东区，那那到底能够的，靠的都个用呢，原来这就山东区

0: 我有几弄哦。
1: 哎，鬼要卖。哎，今日早班咯。
0: 你今日问你，你要录咯？搞个包点，听侬讲。我古早进了这年农了，古要这年不离家，古要刚不离家，要跟我农妈，要跟陈东弟，鬼里堆，